0: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你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与痛苦，求主来帮助我们，让疾病和软弱在我们身上毫无权势，挪去我们肉体上的不适，让我们从最终得着释放。主啊，你已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这世上最大的黑暗权势，如今借着你，我们也要成为得胜者，胜过世界的权势，胜过肉体与罪恶。求主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在十字架上诚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受的刑罚他被拯救。主，你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如今神已赐给我们得医治之道，一切的疾病和痛苦都要从我们身上被剪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时间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让我们有耶稣的态度来服侍彼此，有爱心，有忍耐，有谦卑，来彼此相爱，服侍你，让你的福音传到普天下去，让你的教会强壮起来，能够更发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的时间来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可以得着很多，我们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3: We now take you